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主持人子娇。当然在我们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要给大家带来福利。那今天的福利呢是对于男生们非常的友好啊。如果呢你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这个女生朋友们啊，那你如果有心爱的这个男士朋友的话哈，一定要关注一下此刻的信息。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蕉下男士透气莫代尔内裤。那的确啊，今天的温度非常高，五月的最后一天，天气已经能达到33度了。那么在热浪开启之时呢，为心爱的男士啊来准备一条这样的一些内裤啊，真的是非常的贴心了吧。那今天呢是属于我们的商城推出重磅粉这个宠粉的福利，三条装男士内裤只需要64元啊，多款的颜色可选，从 M 号到这个 XXL 哈，它这个码数的是齐全的。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进行抢购。如果你添加了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的话呢，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那今天推荐的这条这个男士内裤呢，它是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杜绝异味，能够守护男士的私密的健康。而且呢，它的是属于一片式啊，无骨无痕这种裁剪，那不磨肤不卡裆呢，不夹臀，那整个呢都非常的舒适。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去到我们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去抢购吧。

0: This is Julia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起。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2: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 建议您呢五盒十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六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三块三，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呢您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此刻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的非常生活当中非常有必要的，哎，就是我们的补眼睛的这个功课。那么很多好朋友呢就每天睁眼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摸手机，闭眼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刷视频，对吧？这时间长了呢，看东西啊真的是非常的模糊。那老话说啊，药补呢不如食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食补宝藏，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那这是原价啊，是229元的套组，一共呢是5盒，那一盒里面呢有7小包。今天呢是夏季美食放福利，只要169元，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呢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款10盒装，那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那真的是哈，这个一天一包啊，每天只需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奶茶啊什么的都划算啊。最关键的是它呢还能够呢帮助你去缓解你的视疲劳。那它因为这个赠品数量是有限的哈，那赶紧呢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去抢购吧。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 建议您呢五盒十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六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三块三，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今天呢是5月31号，多云，15度到33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景阳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金河街静月大街辅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通行。再来关注一下铁北二路东向南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开运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春大街从大马路到二环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自由大路从岳阳街西一胡同到新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2分钟通行，解放大路从大马路到岳阳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九台南路台北大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长春大街大马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那好音乐继续陪伴，来自梁咏琪的歌《凹凸》。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0: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0: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0: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0: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0: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 建议您呢五盒十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30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呢，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跟大家来推荐哈、非常在夏天必备的单品，就是它会有修护滋润的作用——海蓝之谜身体乳哈、今天呢，属于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抽粉福利来了，那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明星们都在抢着用的海蓝之谜修护身体霜，今天呢破价秒杀哈，同样呢是300ml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99元，不到600块就能拿下2000多的大牌身体霜，这价格还真的是捡到宝了。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9月份，日常用啊完全来得及，到货不多，那能抢到就是赚到了。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 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2: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

0: 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层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1: 啊，就接近满分了。
2: 对，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1: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1: 小学就发现
2: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2: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那时候还没
2: 有
1: 进课堂，
2: 对对，只有是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2: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2: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2: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

0: 后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嗯，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0: 差距很大吗？
1: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0: 小半年，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1: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0: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1: 对，
0: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
1: 是
0: 对的。
1: 是是
0: 是
1: 的，是
0: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1: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和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0: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1: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是这样。
0: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0: 点。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1: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1: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地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0: 觉，就是觉得很无措。
1: 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
0: 嗯。

0: 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十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两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Love Radio 92.7，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4: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0: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 是还是很骄傲的，
1: 嗯，
0: 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
1: 嗯，
0: 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
1: 嗯
0: 嗯，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义的进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 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

0: 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
1: 就
0: 是这样的一个、
1: 哦、对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
1: 库里，
0: 对，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句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要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 发泄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发泄了、现在不发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2: Radio 92.7。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3: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4: 爸爸不爱吃，你吃。
2: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
5: 爸，你哭了？
4: 没有啊，我感冒了。
2: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4: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2: 爸，我不爱你。
6: 让爱在爱中延续。
7: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8: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9: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8: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0: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泄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
1: 嗯，
0: 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嗯，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到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啊，
0: 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带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

0: 以我觉得他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0: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1: 是的，是的。
0: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1: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0: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1: 是的
0: 我们会引进过来。
1: 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呀、经济学呀，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0: 的
1: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作。

0: 具，
1: 是的，
0: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0: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1: 是的，
0: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0: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1: 是 的，
0: 当做一个桥梁，要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1: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1: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0: 好的，
1: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0: 感觉得有10000字了，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1: 祝愿 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0: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FM 927，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5: 红尘念，情有缘，哎，唱 China， 唱 China。
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9: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1: 我爱中国，
10: 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0: 10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1: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妈，我想你了，我现在就回家。
1: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九二七，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3: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2: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3: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2: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3: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2: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3: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2: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3: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2: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3: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2: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3: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3: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 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2: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 盒或者十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

0: 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OK， 这里是 FM 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限时回馈，实付满520元即可获得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元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够抢告白礼啊，专属告白礼，额外附赠香水、口红小样，还可以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宝藏级别的好产品是来自于大兴安岭，黑龙江大兴安岭的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这可不是普通的蓝莓啊，它是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最狠的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蓝莓的20倍，什么概念？喝一口相当于把整片的蓝莓果园都咽进了肚啊。重点来了，一包原浆啊，一包原浆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年夏天啊，我们特殊的夏季美食放福利了啊，那只要169还额外送您2包蓝莓干果，到手37包。另外还有升级版，那就是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只要299元。赠品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4: 哎，康康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首先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5: 我们公司吧现在效益不好，完了就是强行的调动那个工作岗位，我不同意呢就解除劳动合同，我还想签呢说自动离职申请，我就问一下子我怎么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啊。
4: 听懂了，我先跟你解释为啥让你签自动离职申请，你都知道了。因为如果你是主动离职的，你自己啊主动提出你自动提离职，单位是不需要赔你任何钱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单位让你签的那东西就是为了防着你告他不想给你钱啊，那我们就知道坚决不能签啊。为啥让你签，就是说明如果你不签这个东西他是要给你钱的，对吧？那你这个很容易就理解了。那怎么维权，告诉你，第一不签，单位让你签自动离职不签，最次我们是协议解除，就是你跟单位你俩商量好了，协议解除给你 N。 什么叫 N 呢？你入职多长时间按照那个标准计算，入职一年给一个月的，入职三年给三个月的，五年给五个月的啊，就这样的钱。然后它的标准是你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从你现在离职开始往前走12个月。这个是为啥要走12个月，因为包含年终奖，前段时间年前刚发的年终奖也算上啊，不光是你每月工资，这个是你的应发工资啊，就是你应发多少，而不是实发工资，扣的这个税什么都应该刨出去的啊。你按照那个往前算12个月的平均工资，这个是你的 N 的基数。比如说你干10年，一个月平均工资是10000块钱，给你10万块钱我们就走啊，而且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你，这是单位想要给你解除，提前一个月通知，不提前一个月再额外加一个这个我们通知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这个钱，所以你拿到的是 N+1。 如果说我们协商 N+1 我觉得可以了，因为现在吧单位确实也有单位的难处，咱们也理解。那我拿 N+1 离职，我们员工也不亏，单位呢也尽到了相应的补偿义务。但是如果单位不想给，单位让你签被迫离职，就是单位不想给，你不签现在你就要求回去上班啊，他给你调岗你就签不同意，他书面给你调岗你就书面说不同意，他口头通知你你就还回你原岗位上班，按照原来的每个月少给你钱了，你申请仲裁，要求按原合同履行，要求仲裁 对吧？那这个时候不要签任何东西，也不要去新的岗位，就是你就明确的告诉单位我不同意，因为你单位不能单方面的变更原有劳动合同，除非你能考核，你说我哪儿不合格，对吧？你哪儿工作不合格，让他拿出书面的来，没有你就按你原有的岗位去上班，这个时候单位能跟你协商，咱就要个 N+1。如果说单位协商不成，或者单位就强行也不跟你协商了，就欺负你，哎，现在你就走吧。你让他给你开离职证明，他不给你开，你就去上班。如果他不让你上班，不给你发工资，你把这些证据拿到手，你来找张律师，我跟你要2N。刚才我们说的乘以2，单位违法解除了，明白吗？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注意留痕，注意正常上班，遵守单位的秩序，别让他挑出我们的毛病来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张律师说的比较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如果没记住这个 N， 我什么情况下能要？包括怎么计算呢？包括现在我要申请劳动仲裁了，我应该怎么写这个劳动仲裁申请书等等？稍后你可以加我们微信啊，具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线下给你进一步的指导，好不好？
5: 行，嗯，反正留下联系方式吧。嗯，
3: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如张律所言，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您记好，好吗？
5: 嗯，好的，谢谢啊。
3: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搜索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微信平台之后呢，发送相关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啊，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这位叫黑妞的朋友，他说：“张律你好，我呢在这个去哪儿网这个网站上买机票啊，在去年的11月27号，在这个购买页面呢没有这个退改签的规则啊，我默认它是退改签的免费啊，所以说呢，他在今年的1月14号的时候，在退票的时候啊，就收了这个手续费。那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啊，商家呢没有明确的这个收费标准啊，不能够去减免商家的责任。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回扣除我的这个手续费呢？”
4: 这个人。

0: 题，就是说明他已经对这个法律有相关的了解了。
1: 嗯，
0: 啊，确实就是相关的这个退改实际上都是有费用的啊。但是如果是个别平台上的订票，它是代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求他额外要通知？是因为这个平台上他会收我们一些相关的费用，他并不是说我直接在民航买的这个价格。所以那这个时候我通过平台上有没有特殊的规定，他是需要告诉我的。否则如果他没告诉我，我们是可以主张的，没有问题。但是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个网站，我们其实媒体上一般张律师不太愿意直接说哪个网站的名称，因为没有调查嘛，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大多数正规平台它其实是有这样的规则的。没有，好多人说的没有，不是真没有，是他自己没看到，就是他可能有这种强行要求他去看的时候，就他看几秒的那个，他自己没有看到，他就划过去了。甚至他点了同意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具体情况他要去确定。张律师不能给他一下说的特别的确定，但是我能告诉你他分析是对的。如果没有告知，那商家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就不能扣我们的钱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维权，但是张律师建议在正式提起诉讼的时候再看一眼他的那个合同，细节上都扣一扣，别到时候开庭的时候让对方打咱们一个没有准备，好吧。就是这个额外的提醒。
1: 没错。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哪不懂，想要继续的和张律呢沟通，可以添加了苏邦的律所的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将自己的手头上的资料发过来，让张律看一眼，这样呢，真正在开庭的时候也是万无一失。大家呢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来继续沟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目前呢85815266属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0516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能听清吗？
1: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父亲和母亲吧有一套房子，然后呢我母亲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姥姥还没有去世，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我爸要是去世的话，那就是继承会不会有麻烦？
0: 会有麻烦，因为当时姥姥还健在啊。您母亲过世的时候姥姥是有继承权的，所以这套房子当中有一部分是姥姥是有继承权的，要给姥姥的。但如果说当时没有处理，没有处理是不是就在这个混在一起混同的状态下，等到父亲未来已故去之后，那还会姥姥那部分份额还在，那姥姥也不在了怎么办呢？那姥姥那部分由其他的你的舅舅或者是姨啊这些人他们去继承，那你就说明你这里边虽然份额不多，但是有舅舅或者姨的这一部分份额，你不把这部分处理了，你将来买卖继承都会有困难。这个我觉得问的特别的好啊，就是因为现实当中好多人想不到这个，就觉得我父母的那长辈哪有往上继承的，对吧？结果等到最后要处理的时候发现有问题了。如果姥姥还在，我告诉你怎么办，给你个直接的解决方式，让姥姥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姥姥也不会说非得偏向着把这套房子再给别人了，对吧？姥姥呢放弃继承是肯定的。如果姥姥还在，让姥姥写一个书面的放弃继承。如果姥姥已经不在了，那你现在抓紧时间找到这个姥姥的其他的继承人，你的舅舅呀，你的这个什么姨呀，让他们这些人写放弃这一部分，那你才能处理，明白吗？如果他们不放弃，那你就这个事要给人家，有人家份额要给的啊，然后他们要不来处理了，你要通过诉讼解决，抓紧时间，别拖，因为你如果再拖下去，可能就是姨不在了，你还得找他们的子女，那就会更麻烦，再有出国的，明白吗？这个事儿就会很复杂了，所以抓紧时间去处理啊，趁着现在咱们还能联系上这些亲人，咱别拖了，好不好？先把母亲的这部分处理完，哪怕爸爸，你现在还健在，那爸爸这部分我们先不动，对吧？先把母亲那部分该归姥姥的，咱先能处理掉，好不好？
2: 那这个是需要写一个什么？这叫什么书呢？
0: 姥姥如果在的话，做个继承公证，姥姥就放弃继承母亲这一份，或者
2: 不在的话，就让
0: 如果姥姥不在，让这些舅舅们他们来做个继承公证，按照刚才法律比例啊，因为你这个东西他们很少，比如说因为当时比如100万的房子，母亲不在的时候50万先是你父亲的，然后那50万是母亲的，那50万母亲的呢还有你父亲和姥姥他们三个人

0: 50万的三分之一，再乘个三分之一，你又继承回来了。然后那个人他们俩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明白吗？所以你这套房子就往外给也比例不是很高。我相信这个亲情在，他们可能就不要了，因为本身跟他们就是也没有直接的那么紧密的关系。但是这个程序必须得处理，所以你这些舅舅啊、姨啊，一定先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写一个这样的放弃继承的，放弃继承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情况，最好是做个公证啊。然后你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将来就省事儿了。如果你不做，父亲还健在，身体还挺硬朗的，结果呢，再过个10年20年，对吧？你这个舅舅不在了，或者姨不在了，你还得找他们其他的子女，会更麻烦的啊。
1: 那我要是说找我那些舅舅和姨，然后写放弃继承，然后最好也得找过去公证去，对吗？
0: 对，最好是做个公证，因为如果
1: 可以做线上的吗？或者是因为他们好多像你说在外地，可能没准还有在国外的。
0: 你可以，没有问题，这个线上的公证是能做的，但是有一些公证处就是线上的公证有一些不太愿意受理的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在哪儿，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联系公证处，稍后你可以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我们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东西，跟好多公证处会合作，我知道哪些公证处会处理这些线上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帮您做一个指导，好吗？
1: 啊，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长春的房子，外地的时候也可以啊。
0: 你可以，没有问题，境外的都可以，只是会麻烦一点，手续上会复杂一点而已。
1: 好嘞，
2: 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您记一下，是2463456，2463456。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嗯，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目前呢5233啊，尾号是5233的号码呢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2379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从前单位离职了，大约得有2年时间了。但是我当时离职的时候，我这个保险是处于欠缴的状态。然后我到了新单位之后呢，我们单位正常是给交5000一斤的，但是由于之前的单位欠缴，所以现在我都迟迟交不上。我跟之前的老板也一直在沟通，然后他这边就今天缴明天缴，就拖到现在也不给我缴。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像我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0: 申请仲裁，因为你现在啊，他欠费之后他没有办法给你办减员，所以你的这个劳动关系还在原单位上，你的新单位没有办法给你备案劳动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给你缴纳社保啊，造成损失了。那现在申请仲裁原单位，要求他给你补缴相应的保险，并且给你办离职手续啊。这个呢，我这么跟您说啊，正常情况下他为啥不给你补缴呢？是因为如果就你一个人，他就想给你缴了，他是赶紧把你送走。但是他们单位欠了很多人的，对吧？单位欠了很多人的时候呢，然后社保局说了，你不可以单独缴这一个的，其他的人你都给我缴了，我才能给你。他一看我没有那么多钱，他交不上了，他就扔着不管了。但这个错在谁？错在单位，错在你原单位啊。所以说你就仲裁了就行了。你仲裁之后呢，这个会对单位进行处罚，然后办相应的离职啊，通过这样的诉讼的情况争取把你这个解出来。我们之前有过包括协商的方式啊，然后你自己把这个，有一些如果你单位有钱的就把你欠的这钱交进去了，然后你不要办减员。如果你单位确实没有钱了，我们之前那个当事人他是自己把这个单位欠的那一部分给交进去了，然后呢让单位赔他。在我们仲裁的时候，单位这笔钱最后还是要还你的，但是咱不能等，因为单位没有钱，咱不能就为这事儿卡着，所以他自己先垫付了，把这个解除了，完咱再找新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对吧？然后我这头单位欠我的，我再回去跟老板慢慢算账。
3: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到新单位的时候，因为他耽误我2年了，这两年这个部分呢，我可以追偿他吗？原单位这个老板？
0: 直接追他，让他，因为他没给你办减员，这钱是应该他承担的。
3: 好的，谢谢张律师。
2: 好的，那就先为您的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线下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3: 好嘞，感谢。
2: 嗯，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现在呢，尾号是5266的号码呢，处于空线的状态。

0: 台，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3532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刑事案件，完了他另一个朋友跟他说让他出点钱，这事儿就能这么地，然后朋友给他把就是转了几万块钱。
2: 嗯，
1: 完了之后后来他被抓了，抓了之后他出来之后想要回这钱，这钱能要回来吗？
2: 我觉得可以，因为说句实话啊，第一，刑事案件我们涉及到刑事了，不可能花点钱就这么地了，那这个明显就不符合正常，这咱就这么说，我就说这事儿听着就不合法，对吧？那有些人会有侥幸心理，说万一有人愿意甘冒这个违法收点好处把我放出来呢，对吧？冒着这种侥幸心理，我先告诉你，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有权利然后收点钱把你放出来了，他是渎职受贿，你是行贿，这本身是违法的，更何况他还没办成，没办成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公机关是好的，我们这个有权利的人没有参与这样的事儿，没给你办成，而这个人他是借着你彷徨你着急的这个心态，他骗了你钱，他属于诈骗，你应该就往回要这钱，如果不给怎么办？报警让警察抓他，就是这个时候他本身也是犯罪的，明白吗？然后让他走追赃退赃的程序给你，就说明他根本就是收钱没办事儿，他也办不了这个事儿，他是骗你的，那这属于一个诈骗啊，你就正常去找他要去，如果不给的话我们报警啊，要求走这个退赃的程序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但是他报警了，但是警察那边说警察只是负责给他调解，不负责给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他说这个钱就是属于欠他的。
2: 不是，你这不是民事争议，你这个很明显的，你跟我说的这情况不是民事争议，你报警让警察给你立案就行了，对吧？你说我不需要你给我调解，你先给我立案把他抓起来，因为他骗我钱了，是吧？然后如果调解能成呢，就是说你通过调解给了你钱，然后你说毕竟是朋友我不想追究他，那是你的权利，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一旦进入到公安机关变成刑事诈骗之后，他本身是个诈骗犯罪，都不是你不追究警察都应该抓他的啊。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民事争议，因为民事争议是啥？民事争议是买房买车，咱俩之间提供法律服务，这些东西都得是合法框架内的，就是你们能归到民事争议的本身交易内容方式都是合法的，像你这种听着就是违法的，对吧？我犯点事儿，然后花点钱就把这事儿摆平了，那明显就是个违法的内容，所以它不是民事争议，这个张律师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好不好？
1: 那我怎么才能打？那我报警应该怎么让我朋友说呢？
2: 你这样如实的说，但是如果警官要是不给你立案的话，比如说你说我怎么去要这个是否立案不立案的证明啊，或者是将来假如说你认为有不作为，你是不是有刑事你可以走这个我们再往下走，说是告你行政诉讼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细节的东西，稍后你也可以再联系我们，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报警，最简单如实说啊。但是因为有比如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细节，包括你的这个证据不够的时候，可能公安机关认为暂时不够立案，那你就很难往前推进，这个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需要沟通的话，稍后可以联系我们啊，我们加微信，我们告诉你怎么去主张。像这种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花钱找人办工作，花钱找人办学校，你这花钱找人办事儿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1: 那我朋友报警的话，他是不是也得被抓起来？
2: 说实话啊，如果对方给你办成了，你就应该被抓起来，因为呢你是属于行贿，但是行贿这个事儿呢，你如果没有办成，你又没有什么造成严重的影响的时候，可以尽量不诉，但是我也不太建议你这朋友以后再办这事儿了。那你说为了这事儿我这钱我不要了，那张律师也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你被抓起来的风险没有那么大啊，因为但是我能告诉你，明确是个否定性评价，就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办了，以后就这钱要不回来你都得自己忍着，为啥？因为你这事儿就不合法啊。但是相对于这种情况，我不说了吗？类似于花钱找工作办事，花钱找人办学校等等，那现在虽然说法律上给负面的评价了，但是我们这个实际上中间这个人他是最坏的人，明白吧？他是个刑事犯罪，他是个诈骗，你这边朋友是个刑事被害人，相对被害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走追赃，可以往回要这笔钱啊。
1: 那他这个钱是 一共是三个人，一个人4万12万。
2: 嗯，
1: 那他这个就只能报警，是不是能把这钱要回来？
2: 你现在民事起诉实际上是不管，因为你这不是个民事争议，明白吗？你要么协商，要么报警，走追赃程序。
1: 咱那个微信多少我加一下呗。
0: 好，那问题呢就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好吗？
1: 行，好嘞，我先就让他加一下。
0: 好，请您记好。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5: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添加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进行咨询。速帮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来电。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 Love Radio 927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大家呢做专业的解答。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久等。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有个学生跟我借钱，然后他借钱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支付我利息，他这个利率还挺高的，然后我没多想就把钱借给他了，然后现在我就催他还，他也不还，就是一直推脱，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利息我不要了，他就把钱还给我就行了，他一共问我借了10万块钱，然后我就想问这种的我应该怎么起诉他吗？
2: 是的啊，如果是我们经常听张律师解释，都是所有的民间借贷，张律师都告诉抓紧时间起诉。第一，有诉讼时效的问题，到期3年内不起诉，过诉讼时效。第二是欠钱不还的人，你拿他没办法，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你也不能上他家抢钱去，但是法院可以，法院可以查封他名下的银行卡里的钱、微信、支付宝里的钱，他名下房和车查封了之后拍卖，然后自然人之间约定。可以约定利息，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并没有规定说老百姓之间借钱不能有利息，这是可以的。我们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这块对利息是两部分约定，第一要求明确，比如说你的利息的约定你要有约定啊，欠条上写了，或者欠条上没写，你有口头的约定有证据也行，或者是说什么呢，还有一些张律师原来打过的是什么，他给过利息，按照这个标准付过，而且相关证据已经推定出来，你们有利息的约定，那也可以，对吧？那这是一起法律是允许的，自然人之间是可以约定利息的，只是第二个约定利息的约定就是不能过高，不支持放高利贷，不支持咱拿这个为业啊。那过高是指什么呢？我们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就 LPR 的4倍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超过了，按本金算；不超过，利息给了也可以，而且还可以要。没给，我们将来也可以起诉，按照让他还你钱的时候把利息也给了，先息后本，还你钱先还利息后还本啊。那这个你现在有相关证据就可以，有没有欠条？当时。
6: 啊，这个我有，但是他就说还，他没有钱还不上，然后我想问一下，这我要是起诉的话，他还不上的话，他父母能不能还呢？
2: 欠条上有没有父母签字或者父母做担保人了？
6: 没有，就只有他。
2: 没有的话不行，咱们国家不支持父债子偿或子债父偿啊，就是谁欠你钱谁。 啊，那你就起诉他。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还不上，他会被列为失信限高，以后他这辈子除非他都没有钱。像你说一个学生，他这个年纪应该很年轻，他这辈子不结婚不买房吗？这辈子背老赖背一步背一辈子吗？我觉得他也不至于，对吧？那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只能起诉他，而且你要不起诉他，超过三年了，过诉讼时效了，你这钱还不好往回要了，啊。然后如果说你把他起诉之后，把他列为失信和限高，把他列为老赖了，他父母说不行，我不能眼看着孩子将来这样，将来你说他找工作也不好找，买房贷款都贷不了，对吧？公务员什么都不用考虑了，那他父母说自愿帮他还可以，但是没有法定义务啊，他的父母是没有法定义务必须帮他还的啊。
6: 啊，行，我知道了，谢谢。
0: 好的，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也欢迎你添加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咨询，好吗？
6: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您好，我呢是卖房子啊，有中介，然后这个买家呢在去年的12月27号答应的是首付25万，但是拖了很多天，合同上也写着这个违约的话呢需要赔付全款的30%，这个赔偿是买家拿呢还是这个中介拿？合同上反正他俩都签字了，如果说我起诉的话，我这个优势获胜的优势大不大？包括这个诉讼的程序麻不麻烦，会不会影响我这个房子的后续的买卖？
2: 首先如果你不起诉，现在的问题是他房款不给你，对吧？晚了这么多房款不给你，你是不是拿要不到钱，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以这你没有选择，不是我可以选择的。如果他给你钱了，哪怕少给点，没给30%，给你20%，给你10%，那张律师建议你可以考虑诉不诉的问题了，对吧？那起诉麻不麻烦，看对谁来讲。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从立案到开庭，开庭还要举证，还要质证，然后还有最后的陈述、事实部分的调查等等。但是你对律师来讲，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我简直就是对我来讲简直太容易了，就是它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我一眼我就能看到头的那种了。所以说，能不能要不要起诉你自己去看啊？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是占理的。因为你合同上约定了，约定30%全房款，比如说100万，那这个30的违约金可能好，有些人会觉得高一点，但是高不高，要不要降，那都是后话，至少我们是占理的，明白吧？而且30%其实不高，但是确实啊，在现实当中可能法官会调解一下，说少赔点吧违约金，这个我觉得咱们也能接受，杀人不过头点地，对吧？但是如果对方就是违约，他就是不履行，那咱们诉讼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法律有强制力。而且你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过户呢，有的房子已经给过户了，你这时候你不诉讼，你房子人家再卖了，你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你现在你起诉，你还可以把这房子查封了，将来我还把这房子整回来啊，那这个东西都是用我们法律的方式来维权，这个是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你去协商看一下到底差多少钱，如果差的少，张律师你看别看我是干律师，我一般不挑的当事人打官司，如果差的差不多，那我觉得就以和为贵，但是如果对方太过分，你相信我啊，就是有任何问题我给你兜底，就是有任何问题他太过分的时候，我们有是方式方法和办法，只要在合法范围内的，那咱们该要的一定要争取，好不好？
0: 我们就为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添加诉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把自己呢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看一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来继续沟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森林的朋友说啊，张律师你好，我在这个停车位倒车的时候，马上就要这个停到车位上，从我的右侧啊上来一个车，把我的车给刮了，刮了之后呢，这个车直接就逃逸了，然后我就接到这个交警队的电话，让我到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情。刮我车的这个人呢，比我先到的，然后呢，警察说这个车。这次事故我是全责，让我的修车钱只能自己掏啊，而且呢现在撞我车的人还要让我来承担他车损的一个费用，请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怎么办呢？
2: 如果交警给你的责任认定上你是全责，不服下边会告诉你三日内提起复核， 三日内提起复核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调取相关的监控录像，并且要求交警给你解释为。

0: 什么自己全责的原因。
1: 嗯，
0: 大学地上啊，你没进车位的，人家应该是在过道正常执行，你往车位里走没权进去的时候啊，路权是人家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刮你是因为你停车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观望，对吧？如果他不是故意的，真要是交警定你全责，我觉得也没啥可冤枉的。还有呢，逃逸交通事故的逃逸叫做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责任而驶离现场，这叫逃逸。但人家没有责任，可能定不上逃逸。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在这次事故在停车的时候，你没有尽到观望义务啊。交警要是定你责任是应该的，那你就赔，咱就没有啥说的啊。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你有保险，保险公司也会替你赔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责任认定不服，那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去调现场的监控录像，具体什么情况，然后你交警给你说全责，你处罚了哪一条，他有没有过错等等，那咱们可以去提复核，但这就三天啊，拿到责任认定之后三日内。
1: 没错，咱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来和张律呢继续沟通。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如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后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目前呢尾号是5266的号码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继续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0607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叫属于从个人手里借的钱，借了约定一年期还款，现在呢离还款日还差两个月吧，四月份还清，这样的话他到法院申请保全了，那这个事完了法院就得冻结个人的账户，就是那个银行卡，这个是怎么处理这个？
0: 听懂了，你可以提异议啊，但是呢首先你没有到期他就能去法院立案并且申请财产保全，说明他有证据证明你可能到期也不还了，比如说有相关的录音，你已经跟他说我就不还了，或者是你现在有巨额的财产减少的状况，比如说你公司要破产，你现在有要出国的迹象等等啊，那他这个叫逾期违约，他也申请。
2: 这都没有啊，这些
0: 啊去审核，如果你认为法院这个就是现在我没有到期，而且你现在有点过早，对吧？那我说好的借一年，我到时候一年还你。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你可以跟法官去协商解除你的这个抵押，但是你要提供反担保。就是现在比如说查了你账户，或者是查了你的那个房子，你说我房子我着急卖，你能不能让我房子卖了我好还的钱，那这时候你提供相应的金额的担保可以给你解封。第二，你认为他这个诉讼和诉前财产保全有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提出异议啊，这个两个方式都行。如果说他这立案不对，审核的这个不对，那是也可以给他解除，是吧？像客户的这个把保全解除了，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是有初步证据，有你逾期违约的证据的啊。那这个具体就是咱们解决问题啊，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刚才张律师有两种，最简单的方式你付点担保，账户就解封了，因为你毕竟欠的钱，你现在不还，你两个月之后你还是要还人家，对吧？所以说只是人家动手早了而已，不是不该。
2: 我已经不是这笔款我已经借好几年了，年年还那个利息，年年还利息。但是今年是四月份出，去年四月份出的条，到今年4月20号到期，就这样的话，他没到到期时间，他也没动声色就到银行申请保全，问他的意思，他就是说怕到时候还不上，我银行也有贷款，但是呢每年都还清，没有一个不良记录和征信，没有一个不良记录，这样的话不涉及到想要逃跑和那啥。
0: 毕竟你欠他钱了，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你认为他这个行使的早了，那你就去跟法院说，谁查封你的跟法官说，你说我没有到期呢，他现在提起诉讼的条件不具备，对吧？那你要求如果法官审核的时候是确实像你说这种情况，那法官现在暂时驳回他起诉，那诉前财产保全就解封了，对吧？这个诉讼或者诉前财产保全就给你解封了。如果法官说认为说这个毕竟你欠的钱可以，那你也提供担保也能解封，而且你就这个事儿不就是差俩月吗？
2: 对，
0: 是吗？
2: 对，但是我现在吧，真没到那俩月，我真就是我都按那个啥按。

0: 预计是缓的，就现在他我把我的啥微信和支付宝这个银行一冻结，啥都不能动了，啥都动了，我还有两个买卖，这样的话啥都不能动了，而且关系还挺好，他就是咋的，他就是说怕到时候我还不上，完了呢申请保全，并不是要起诉我，你说这事整的。
1: 或者宿迁财产保全15日内他要必须起诉的，他不起诉没有办法做宿迁财产保全，要不然
0: 那他现在能不能那啥，他现在可不可以撤销呢？
1: 可以啊，他想撤是可以啊，他申请保全他想撤可以啊，
0: 他想撤就可以撤，是不是啊？
1: 是的，他想撤可以撤
0: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2: 好的，那就先为您的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0: 好，谢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彩虹的朋友说：“张律你好，想问一下啊，这个婚后呢，我父母啊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我的名儿，我就想问一下，如何能让这个房子只属于我一个人？”嗯，
1: 听懂了啊，如果婚后。父母全款给你出的房子，想落你的名，父母实际对你出的赠与，最简单的方式，在赠与协议当中明确规定，指定赠与你个人，那就是你一个人的名字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赠与协议，你又落户的，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认定这个婚后取得的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母没有指明单方面赠与的时候，属于赠与夫妻两口子，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我们今年2月1日新生效的这个。婚姻篇，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当中，对这件事儿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这种情况下还要综合考量双方对这个房屋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一方出资比较多啊。那如果有约定说清楚，就是赠与你个人的，就是你自己的，跟媳妇没关系。没有约定的时候，你能够举证证明全款都是你们一方出的啊，那大部分都是你的，媳妇儿可能会少分点，也不多啊，就是这个按照咱们现有的司法解释。所以建议你们啊，如果说短时间内你说我们过得还挺好，那我就是想把这房子处理的，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就财产这部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这是最好的。你要是说怕签这个怕伤感情，对吧？那你不签，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现在如果你俩现在离婚，就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大部分都是你的，其实就算能分也不多啊。但以后未来会不会有，因为咱们的婚姻法包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对这个东西它在不停的时间内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方父母出资落在己方子女名下的就视为个人财产，当时是不分的。民法典的时候，后来民法典的婚姻家庭又分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解释当中规定的是可以分，但是比重不一样，不能按一加一半啊。那这个主要还是你的。那如果将来会不会变，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怕变怎么办？双方签个婚内财产协议，你签完了，不管法律咋规定，所有的法律都会有一个但书，叫做但是双方另有规定除外。啊，第一，张律师总结一下，第一，现在父母要是想给子女，就想给到父母己方子女一下名下的时候，做一个赠与的公证，明确书面说这就是给他的，这到啥时候不变。第二，没有这样的公证了，那现在小两口想协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也有效，否则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法律规定去确定，这套房子大现在为止大部分也都还是你的，不用太担心，好吗？
2: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来和张律呢继续进行沟通。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回答微信平台上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跟房子有关系啊。他说：“张律你好，我有一套房子呢，卖了一个多月了，这个买家呢已经住进去了，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尾款没结清，原因是一直呢还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为什么没办啊？是一去这个房产局就说系统不兼容，办不了，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对方已经这个怕我是骗子，开始要退房啊，我产生的这些损失应该怎么处理呢？”
1: 首先呢，你们现在暂时办不了，所谓的系统不兼容啊，那和这个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是不是系统维护不知道，但是你是不是骗子这事儿就暂时办不了，也不影响。比如说查一下房屋档案， 档案是不是你的，有没有其他交易记录，有没有其他东西，如果没有仅是因为系统的问题，仅是因为一些契税和

0: 算的问题，只是因为评估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不是骗子，也不是你的错，对吧？那你就等一等，这个事儿不会，这个东西不会拖很久，三天五天的也就好了，对吧？那我们是正常过户，然后按照合同确定去给你违约，而且这种的不能过户的原因不是你们双方的过错，你们都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过不了户是因为你的原因，你这个房子有贷款，你这个房子当年土地使用权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是有问题的，两证合一之前你那个本身土地使用权有问题，需要补持续创新的，或者是你这个房子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争议，比如说抵押等等，那这是你的责任，那是对方退你就赔人钱，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能办了，对方现在说的所谓的系统不兼容，包括你去办产权，他说我没时间，我有工作，我不想去，说明他想违约，你就追究他违约责任就行了。合同上咋约定的，他支付多少，你就朝他要多少，要求继续履行。所以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的是，我们有合同了，谁不履行谁承担责任。谁的过错造成不能履行，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你俩的过错，那不可抗力，双方都不承担责任。那往后等一等，这个事儿不会很复杂，是不是？
1: 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如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和张旭呢继续的交流。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速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的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张律师再见。
0: 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好消息，那就是福利的限时回归啊！实付满520元即可获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好礼，消费满5200元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够抢专属的告白礼，额外还附赠香水、口红小样，还可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宝藏的礼物，就是来自大兴安岭的纯天然野生蓝莓原浆，这可不是普通的蓝莓能够比的，它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黄金啊，液体黄金。最狠的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有7包。今天夏季美食放福利啊，只要169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共37包，另外还有升级款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赠品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GY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时间18:30，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限时回归，师傅满520元即可获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好礼；消费满5200元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够抢专属的告白礼，额外附赠香水、口红小样，还可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十补级的宝藏好产品，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
1: 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你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卢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2: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 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 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92.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速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6: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5: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6: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5: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6: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5: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6: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5: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6: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5: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 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

0: 而且呢，建议大家是五盒或者十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一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

金，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最近啊，身边很多同事都在说皮肤干痒起皮，哎，这个哎摸起来特别粗糙，怎么补水都不够。那对抗干燥呢，这个时候手里要是没有一瓶好的身体霜，怎么能安心？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福利来了，为大家带来了明星都在抢用的海蓝之谜修复身体霜。它的修复力和滋润度就不用我多夸了，用完就知道有多么惊艳了，皮肤直接变得又白又滑。官网呢，30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2830元，今天的破价秒杀，同样是3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需要599，不到600块钱的价格就能拿下2000大多的大牌身体霜，这个福利真的是捡到宝了。它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9月份，日常用呢完全来得及。现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海蓝之谜的身体霜呢，哎呀，身边很多的女同事都在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得了，巨好用，妥妥的断货王，哎，没有错。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一方面呢是海蓝之谜的强大的品牌的影响力，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哎，主要这个是真好用啊。它普通的身体乳呢是仅仅的保湿滋润这些，但是海蓝之谜的这款呢是叫修复的身体霜，核心成分和精粹水一样，海洋活性精粹，给你滋养的同时把我们的皮肤屏障建立起来，让你再也不怕这个换季干燥了。那海蓝之谜的一直是走轻奢风的，那今天呢这个是真的超给力，30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元，所以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 建议您呢五盒十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六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三块三，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927速人公益。
3: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4: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